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

0: 怎么样，排练还顺利吧？嗯，还行。但我没有把握。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好作品出来。谢谢你，嘉玲。
1: 你谢啥呀？
0: 其实我是想说另外一句话。你说。 我们结婚吧。

0: 亚萍儿，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办法，要参赛嘛。
0: 哦，
1: 哎，我爸呢？
0: 在屋里呢，有点感冒了。
1: 哦，那行，给我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0: 喂，喂，是萍萍吗？
1: 萍萍，我是你妈妈，许维芝。萍萍
0: 啊，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2: 还好。
0: 你爸爸呢？他身体怎么样？
2: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人了。
0: 你爸的病情我都知道了，吴院阿姨已经告诉我了，你别急啊。

0: 其实我跟小夏是想说话的，但是团长跟我们说
1: 不说了。小秋，
0: 嗯，
1: 小夏，
2: 哎，
1: 我和青青老师，我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2: 谢谢亚萍老师，谢谢青青老师，
1: 谢谢你们，加油，
3: 去吧。
2: 嗯。

0: 能撑一阵子吧？听说还要引进人才，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引进谁会来？哎，
1: 你说的这些，你不可能的吧？不可能，有这才来，来来来，
2: 我给你说啊，我不信，我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把这么大一栋房子，哎，给一个保姆吧？
1: 就是说呀，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啦？啊，老太婆到最后毛病现在自己都稀里糊涂了，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2: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啊，结婚的嘞！哎，这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喏，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精明了一辈子啊，被你错缘错扁了。
3: 就是，
2: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你们平时关心过她的一丝一毫吗？
3: 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哎呦，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瓜乱响，现在好了，哎，乌鸦终于占了凤凰巢了。哎，我不能讲，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
1: 哎，治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3: 又要给
1: 谁说是他的？这就是你的了。
3: 你再说一遍，
2: 请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乱来。
3: 就是你。

0: 妈妈。
1: 乔真，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2: 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
1: 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你知道吗？你现在一个人感觉比一支军队还要强悍，佩服。
2: 嘉玲哥，你这也太会比喻了，太夸张了。
3: 傅敬堂遗产案现判决如下：傅敬堂将位于临平南路39号的一幢三屋洋房赠与刘巧珍女士，手续完全合法，遗嘱有效。
2: 嘉玲哥，双星，谢谢你们来陪我。
4: 大功告成啊，以后你可以踏踏实实住进去了。
1: 乔振，我们送你回去吧。
2: 你们先回吧，我想去办点事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五六五六五。

0: 3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
15: 随身垃圾不乱扔，
16: 垃圾污染危害大，
17: 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
19: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0: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7: 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2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1: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2: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3: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

0: 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刘晓珍女士，我再问一遍，您真的确定要将这个房产捐赠出来？
1: 是的，我自愿捐赠这幢房子，作为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的安居房。
0: 那好，麻烦你看一下这些捐赠文件，如果确认无误，您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了。
1: 不用，公家办事儿我放心。在这里签字吗？
0: 对。另外，刘晓珍女士，我们按照您的要求为你保留了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
1: 好的，谢谢。我会另外开一扇门，不会影响老人们休息的。
0: 当然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今天我们都得喝点啊，来，这是我珍藏的好酒，陈什么，我给你倒上。啊，
1: 滚来！
0: 哦，恭喜你啊！
2: 啥三弟，恭喜我做啥了？又不是我考进公务员，
1: 要恭喜双星。
0: 哎呀，双星是你的好女婿，当然得恭喜你喽。
3: 爸，
1: 双星不是你的好女婿啊，所以这杯酒也是要敬你的。
2: 爸妈，我能用今天多亏了您二老，我先敬你们。
1: 哎，我没有份儿的。
2: 哪能啊？我单独请。
1: 哎，一起。来来，一起吧。
2: 我们一块儿一块儿干了。
1: 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
0: 不管哪能，到了教育局一定要比这个什么成教学院
1: 对
0: 来得有前途，那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
1: 是啊，
0: 双馨啊，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家争了光了。
2: 哎，来来来，为了这个再干一杯。
3: 恭喜恭喜，双馨，
0: 来宝贝来。

0: 好，你擅长于及时调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了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依靠政府，要实事求是，要事实说话，谨慎再谨慎。这个高考的顶替事件，如果出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实之处，那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你的调查一定要有100%的事实真相。
1: 好的，林总编，我一定谨慎再谨慎。

0: 情况就是这样，温主任，我们报社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所以特地派我把当事人也带来了，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是这样，高将领同志，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这么多年高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收到了这样的投诉。 我们会高度重视，展开相关调查。可是，目前只有当事人徐女士一个人的陈述，没有原始证据，我们很难展开调查。因为这牵涉到两地的教育部门，在和对方协调调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这样调查工作才能正式启动。
1: 明白，
2: 那不知道要收集到哪些原始证据，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徐女士，我有个老乡在这里办公，麻烦你等我一下。
3: 好。
2: 同志，不好意思问一下，高双星同志在哪里？
3: 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

0: 双心。
1: 哟，嘉林，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这坐，坐坐，坐这儿，坐，哎，坐坐坐。
0: 你这里挺气派的啊，
1: 还行吧。
0: 来这干嘛呀？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2: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2: 投诉什么呀？
0: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来干嘛呀？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
0: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1: 别想着吧，没事，
2: 是不是不舒服？
1: 没，你这样，你先去忙，这里我处理。你去那个去那边那个办公室。
2: 你没事啊？
1: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你放心，你先去找他们啊。
2: 好。

0: 高记者，那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尽快找出那些初级证据，提交审核。
1: 那我那些资料，我现在也没有啊，都在老家呢。那你看你这几天能不能回趟老家？
0: 不瞒你说，高记者，我这次出来是我跟我男人吵翻了的。他不乐意我查这件事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查也没用，叫我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我是偷跑出来的，是我娘家人帮着我逃出来的。我就怕我回去又会闹出什么事儿来。我明白。
1: 这样好不好？我替你跑一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尽快收集到初级证据。您替我跑一趟能成不？我是记者，报社会给我介绍信，我相信当地的有关部门也一定会积极配合。等我拿回来的初级证据，经过教育局的审核，确定了此事是真实的，那么就会由政府部门的人出面调查，到时候你再回老家就不用担心丈夫。
2: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高记者。事情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也先别着急谢我。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我们报社派出来调查的记者，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们必须要以事实来认定事情的真伪。假使我最后收集到的那些证据，跟你今天跟我叔说的这些并不相符，你是要担责任的。
0: 我们报社也不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了。
2: 当然，我明白的，高记者。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读过书，考过大学，我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我也知道骗人的下场。您放心，我没有骗人，我也不会连累报社的。
1: 我们也跑了一天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0: 好。
1: 等吃完了，你把当年高考世界所有的相关人员、单位、他们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全部写给我。
0: 好，
1: 我尽快跑一趟你老家。

0: 你要走？
1: 嗯，去趟外地，主编同意我去做调查。
0: 那你要去多久啊？
1: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
0: 嗯，我妈她今天回上海了。
1: 她来家里了吗？
0: 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来家里看看爸爸，我同意了。
1: 可惜啊，这次她来我见不到她了。
0: 没关系，我会跟她说的。嘉玲，这一次他如果再跟我提想让我和爸爸一起出国，我该怎么说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去。
0: 那你呢？
1: 这个问题我仔细地考虑过，我觉得我不想出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喜欢报社的生活，喜欢上海的生活，我喜欢这一片可以给我文学创作灵感的土壤，我很舍不得。我怕我放弃了这一切以后，

0: 我会后悔，是吧？我想跟你长长久久，但是我不想出国，起码我现在不想出国，我必须要跟你说真话，我就是这么想的。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不会。
1: 我不这么觉得，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许，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贾玲，我们离那么远，相隔两地，隔着山，隔着海，那会是一种痛苦。我需要的是相守在一起的生活，哪怕我们吵架和好。 再分开，我也不要天各一方，看不见摸不着。我想跟你分享我的一切，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不想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爸，今天天气特别好。 我们出来晒晒太阳，冷不冷啊？爸，怎么了？

你回来了。

0: 你回来了，雅萍呢？去外婆家了，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1: 平平没有去外婆家，他去找高嘉林了。高嘉林，他喜欢他，他也喜欢他，他们两个是真心喜欢，他们要结婚了，我要去给他们买结婚礼物。来来来来，你快，你都快带我去。 快点啊你！
0: 好的，我陪你去买结婚礼物。啊。

王主任，这是我这些天找到的所有资料。这是他们当地银行提供的一份单据，上面写的是徐小平的身份证号，证明曾经有人用这个身份在他们银行办理过一张存折，2年之后转为银行卡。这是当地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徐小平的身份证确实是被人盗用过。

0: 这就是盗用者盗用身份证的复印件，但是照片呢，不是徐小平。这是他们当地退休老师提供的一份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这个盗用者盗用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时候就读时的班主任王兰芳的女儿，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美娟。 这份是陈美娟的好朋友，也是徐小平的同学，这个人叫马小玲提供的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当年陈美娟跟他说过，他考上的是上海机械工程学院，这是一所大专院校，现在已经改为4年制本科了。他回忆到呢，那个时候，他特别想看一眼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但是陈美娟死活没有让他看。也就是说，在他们同学之间，没有人见过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 这是陈美娟和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就读时的学籍证明文件，您看一下。以上就是我搜集到的所有了。温主任，您觉得这够了吗？哎呀，高嘉玲同志，你辛苦了。这些资料我会马上交给局领导，争取2天之内给你答复。 这件事儿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一查到底。
1: 好，太感谢你了。

0: 好。
1: 啊，阿姨好。
0: 你是高嘉林吗？
1: 是。雅萍呢？
0: 她等会儿就会来。

0: 我们局领导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向市委相关部门做汇报。决定成立由纪委、监察局、公安局、检察院、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徐小平高考被顶替的案子进行彻查。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1: 谢谢文主任，谢谢教育局。
0: 你放心，我一定和你们局的同志紧密配合。请进。
2: 文主任，你找我。
0: 双星，嘉林，
3: 过来坐。
0: 哦，你们两个认识？啊，
4: 他是我同乡，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啊。
3: 是。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不用跟你们介绍了啊。小高同志。
4: 哦，对，高双星同志，现在我派你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1: 是什么工作？
4: 你和大众晚报的高嘉玲同志一起，参加徐小平事件的调查组，彻查这起高考被顶替的案子。
1: 双星，
4: 你这次要出差多久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1: 时间没有定。
4: 可能要看办的事情顺不顺利吧。你们这次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调案，我想不至于耽误太久。哦。
5: 对了，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你看好看吗？
4: 我是出个差，你给我花钱买衣服干什么？
5: 外出公干是要见人的。 见人总归要穿得像个样子，而且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了，总归不能穿个旧衣服就去见人吧？哎呀，快点嘛，来试试看，快，好看好不好看？快点呀，
4: 秀莲，谢谢你。
5: 谢我什么？
4: 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嫌弃过我，一直待我很好，都是真心实意的。在上海，又给了我这么一个家，一个好孩子，我真的不愿意失去这一切，我不愿意。
5: 你怎么了？

0: 还有几个孩子呀？
1: 哦，两个，都是男孩子。
0: 他们都还好啊？
1: 我不知道，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0: 那刚好可以趁这次好好回去看看他们。
1: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呢。高同志，您有孩子不？
0: 有，我有一个儿子。
1: 您的孩子一定比我的孩子要好命。您跟那一位高同志都是读书人，肯定比我会教育自己家孩子。
0: 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
1: 那您是当年高考进城念书的吧？念书可真好呀，念了书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了。哪怕念完再回乡下种地或者搞副业，整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精神状态不一样。高同志，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
0: 这世界上哪有查不出来的事情？

0: 好事坏事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那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1: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现在这个时间教育局也下班了，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明天再说。
1: 高同事，我想回去看看我那两个孩子。
0: 那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回去？
1: 不用了，你们也累了一路了，还有30多里路呢，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不要紧吧？
1: 不要紧，我求求他爹，应该能让我看看孩子。我到时候再回来跟你们会合。
0: 行，那你自己当心啊。 有什么事马上递个消息过来。那我先回了。真是没想到，咱俩现在又住在一间屋里了。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住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吗？上一回，咱们念县高中的时候。 当时8个人一个宿舍，有好吃的大家一起分享，衣服脏了嘛就往床底下一堆。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刘大胖子吗？那个懒的啊，真是出奇，袜子从来不洗，还记得吧？
2: 记得，多年前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忘不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在我的梦里出现。
0: 是啊，现在想想看，那段念书的日子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难忘、最单纯的日子。每天嘛，一门心思就想着背书、做题、应付考试，天天盘算着，要是考上了会怎样怎样，要是考不上又会如何如何。但是最后呢，你考上了，我没考上，这就是命。 只是没有想到啊，那么多年过去，我们还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样谈天说地，多好。
2: 嘉莲，那段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很伤心，是吧？可以说是绝望透顶。
0: 嘉莲，我知道，我们农村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你说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不也一样吗？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又能够留在上海教书，还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公务员。我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坐长途车累着了？
2: 没有，没有。
0: 哎，你要是累了，你就洗洗先睡一觉。
3: 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去做呢。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上海来的两个同志入这儿？
1: 他们刚出去了。
3: 哦，好，好，好，好。同志，哎，两位同志，你们是从上海城里来的不？是啊。是来给我妹讨说法的？
1: 出什么事了？
4: 我是许大平，徐小平是我妹妹，她被他男人打了，头发都抓下来一把，他男人还给他俩娃送到城里去，不让你家小平看。他们家是住这儿吗？
3: 对，就这儿。
4: 陈永辉，陈永辉在吗？
5: 啥人找啊？我们找你。
3: 干啥？你老婆呢？地里干活呢。
5: 我们接到报案，说你在家打你女人，是不是？
3: 是哪个瞎胡说的？
5: 没有就好，那就叫你女人出来。县上有一件公事需要她协助，得让她去县城。
3: 啥事儿？

0: 徐小平申请调查他当年考大学被人冒名顶替的事情，现在教育部门的人让他过去进行核查，你赶紧让他出来。啥冒名啥顶替？啊，你也说了，十来年前的事儿了，哎，还提个屁呀！如今他是我女人，我出了彩礼换来的，我花了钱了，他就得踏踏实实在家守着我的家，替我看娃做饭、洗衣喂猪，冒名顶替，现在还折腾个啥？还能咋地？ 啥县城啥教育院不去，
1: 陈友辉。至于去不去的，叫你女人出来，我们当面给她讲。

0: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老档案员。
1: 不是说如今他已经不住在村子里面，跟他儿子去城里住去了。如果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怎么办？
2: 那万一联系不上，咱们就多花点功夫查呗，总是能查到的。
3: 即便是查清楚了，徐小平又能怎么样？她跟她丈夫关系会不会越来越不好？他们是不是会离婚？她的家是要散了吗？
2: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徐小平是想查，而且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心情。不顾一切破釜沉舟也要找到真相，查出来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前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3: 是谁呢？那个被查出来的人会怎么样啊？帮助他冒名顶替的人又会怎么样？
2: 总之一个都不能放过，必须要付出代价。徐小平这辈子就算是完了。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想查出真相，讨到一个说法？
3: 嘉玲啊，假设这个人是我，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徐小平跟咱们一块走吗？
1: 他还没做决定呢。他姐不是正在帮他找那两个娃吗？他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回去。不过他总有一天要回上海的，事情总归得有个结果，他理应得到一个结果。
0: 贾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徐小平应该去不了大学了吧？
1: 这我也不清楚。回去以后，我们要到上海积雪工程学院再去咨询一下。
0: 据我对政策的了解啊，工程学院应该不太会接受让他重新入学，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徐小平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2: 是。他要是去上海的话，只能到处打工；他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只能跟他男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
1: 命运捉弄人呐！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走出高家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2: 我也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大学，我现在在干嘛？

0: 你妈妈已经走了。
1: 嗯。
0: 决定了吗？
1: 决定了，我答应了妈妈，去她那边，和她一起帮我到学校。她到那边。

0: 你决定了，你要起诉陈美娟。我决定了，我要起诉陈美娟。嗯，
1: 但你丈夫同意吗？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他就坚决跟我离婚，孩子也不给我。
0: 那，你还坚持要起诉？
1: 就算失去婚姻，失去孩子，你也要起诉他吗？那这个代价有点大呀，这可是你生活的全部啊！我还有生活吗？从陈美娟冒名顶替我上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我的全部生活了。我一定要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0: 找什么？
1: 我在找我那个西装外套。
0: 哦，那件我前两天洗了，妈拿去熨了。你是要穿吗？
1: 哦，我明天要去趟法院，去参加一个庭审，一个案子的庭审。
0: 什么案子啊？
1: 就是上次单位派我出差去参加那个外调的案子。哦，
0: 啊，什么样的案子？怎么还要开庭啊？
1: 是一个高考顶替案。
0: 高考还能顶替？嗯。你快跟我说说。
1: 啊，是一个叫徐小平的农村妇女，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的高考中被别人冒名顶替的案子。
0: 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也太缺德了吧！
1: 是，是。
0: 那结果呢？
1: 案子已经提交到了司法部门，明天就开庭宣判，我去参加一下庭审，听一下结果。嗯。
0: 恶有恶报，这种作恶的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哎，我先上楼给你去拿衣服啊。
2: 徐小平胜了官司，冒名顶替者学籍学历被上海市教育局注销，本人被现工作单位开除公职，牵涉到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分。

0: 这两天你妈妈打电话来没有？
1: 打了。
0: 出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她说律师已经把材料交过去了，现在就是走程序，等着呗。
0: 好。
1: 嘉林。我想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不是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0: 你不是要出国吗？
1: 就因为我要出国，所以你就不考虑了？
0: 是啊，暂时。

0: 我不考虑结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放弃你的追求。 你会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直不懈的努力，所以我理解你。你决定要出国，不仅仅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为了你们的母女关系，更是为了你心中的不甘，对于舞蹈事业的不甘，对于命运的不甘。 机会很好，很难得。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束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关键点上用任何东西给你造成一种负担，一种枷锁。我要你自由地往前走，轻松地往前走。
1: Yeah.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0: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3: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0: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3: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0: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也要有。
4: 对，好事成双了呀。
3: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6: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 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

0: 据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
3: 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6: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7: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0: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1941年3月，盘踞江西南昌的日军三路并进，采取分进合击战法，企图将南昌外围的中国第十九集团军一举歼灭。第十九集团军在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针锋相对，采取诱敌深入、两翼合围战法，对日军进行顽强阻击，在上高地区重创日军，取得了歼敌1.5万余人的胜利及上高大捷。

0: 上高，位于鄱阳平原西部，居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西以万载山地为武功山与九岭山间之前进支撑点，扼南昌经浏阳入长沙古道之交通，为长沙之东方屏障。豫南战役前后，赣北的中国守军不断对日军进行袭扰，对南昌日军构成威胁。为巩固南昌外围据点，确保占领区安全，日军第十一军决定打击中国第九战区部队，扩大其赣北占领区。因此，豫南战役后，日军加紧补充兵员，做进犯准备。1941年2月中旬，日军又从长江下游调来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及第3飞行团。1941年春，国民政府情报人员发现，驻守南昌的日军兵力调动突然十分频繁。南巡铁路上北去的列车，每一节车厢的窗户都露出大量士兵和枪支，而南下的列车则是车窗紧闭，密不透风。日军此番动作究竟意欲何为？中国军队必须做出准确判断。
1: 国民政府在南巡铁路专门设有坐探，到了晚上，这些坐探悄悄解禁南巡铁路，把耳朵铁到铁轨上，通过监听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轻重来分析敌情，然后就发现了北上的火车声音轻浮，南下的火车声音沉重，这个细节也让日军的计策败露。
0: 南下火车车身沉重，必然满载日军士兵及武器装备。大批南昌日军乘坐隆隆开进的火车向上高地区猛扑过来。日军第十一军由司令官袁部和一郎指挥2个师团，又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共4万余人。在一个飞行团支援下，分3路向高安、上高进攻。以第33师团英井部为右翼，由安义向西南进攻；以独立混成第20旅团池田部为左翼，由望城冈沿锦江南岸向西进攻。以第34师团大和茂部为中路，由西山万寿宫沿锦江北岸向西进攻。日军左中右3路部队采取分进合击战法，企图将南昌方面中国

0: 九战区部队主力一举歼灭，扩大赣北占领区。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九战区决定在日军向上高万载进犯时，赣西各军应于市岔街、沿锦江南岸、更祥福观、米岭、莱卜、塘里支第一线阵地，即由仙姑岭、艮老坑岭、龙团围、华林寨、全港支第二线阵地。 运用诱敌歼灭战法，逐次予以打击后，诱敌于全港街、更沟山岭、石头街、四溪、塘浦、上高、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与敌决战，反击而歼灭之。 具体部署是：赣西方面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二十九军守备罗社渡、梁家渡、跨府河、艮叶子山市岔街支线；第七十军守备市岔街沿锦江南岸、石头岗、大城、赤田张、奉新、静安支线。 第七十以第七十八军守备武宁及棺材山、大桥河；第七十二军以一部守备堰下、横石潭、宝石关、主力机动控制于三都附近。担负此次主要作战任务的是第十九集团军，其最高指挥官罗卓英。 为来犯的日军在上高地区布下一个巨大的口袋阵。罗卓英，字尤清，广东大埔人，1896年3月出生，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7炮科，早年曾经参加过东征和北伐等作战。
1: 全国抗战爆发后，罗卓英先后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昌战役等作战，时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春，在国民政府组织的南昌会战中，罗卓英因为与江西省长熊式辉之间有矛盾，导致组织协调不力，成为南昌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战后。
0: 还受了蒋介石处分，所以罗卓英一直深以为耻，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准备找机会和日军决战，报仇雪耻。罗卓英部署兵力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第七十军驻守，位于市岔街、石岗、奉新一线。 第二道防线由第四十九军驻守，位于罗津渡、梁家渡、叶子山一线；第三道防线由第七十四军驻守，位于英冈岭、四溪、塘浦一线。罗卓英的战役构想是：第一、第二道防线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将日军吸引至第三道防线之前的。 万载、上高、分宜以东、赣江以西之时，集中三线兵力，在运动中将日军包围歼灭。口袋阵部署完毕，首先要实现战役构想的第一步，即诱敌深入，将日军主力吸引至预设的包围圈内。 3月15日凌晨，上高战役打响，北路日军第33师团率先进攻，当天中午占领奉新，第二天到达棺材山、车坪附近。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于3月15日午间西渡赣江，沿锦江南岸西进，两天后占领曲江、独城等地。 中路日军第34师团担任。

0: 主攻任务，于3月16日沿香港公路锦江北岸向高安方向进攻，当天占领祥符观、莲花山。3月17日晚，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3月18日，第34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团围。
1: 骄兵必败，大和茂是日军师团长级别的指挥官，按常理讲，他不会轻易上当。但是，战役开始不到3天，三路日军齐头并进，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让大和茂犯了骄傲轻敌的毛病，以为19集团军不堪一击。
0: 大和茂志得意满的同时，北路日军第33师团师团长英景竟然不辞而别。
2: 按照战前约定，英景跟踪追击，第70军到达下灌楼、苦竹坳一带山地。
0: 败退的第70军突然回身反攻，与第72军一起将日军第33师团四面包围。激战2天后，日军第33师团付出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于3月19日侥幸突围而出。英景自认为第33师团配合大和茂部压迫中国军队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擅自返回奉新，转入休整，准备按原定计划转赴华北。英景所部第33师团退出战场，大和茂失去北路的配合，南路日军10田部能够坚持到底提供支援吗？3月19日，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第57师、第51师顽强抵抗，在猪头岭一带停滞不前。日军被迫改变部署，命令池田所部赣江支队偷渡赣江，突袭樟树，起到牵制配合作用。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主力调入中路，配属大和茂指挥。罗卓英探明日军赣江支队动向，当即命令第49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迅速将其歼灭。大和茂的南路支援也化为乌有。
3: 3月20日，大和茂孤注一掷，不顾南北两路日军均已败退的史实，继续向中国军队第3线阵地发起猛攻。20日夜间，从南路而来的池田第20旅团大部在恢复附近北渡锦江，和中路日军会合，大和茂更是觉得兵力大增，必须一战。
0: 3月22日，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大和茂向官桥、四溪等第74军主阵地连续猛攻。至3月23日，第74军第3道防线数处阵地被突破。第74军退守以上高城为核心的石红桥、下碑桥、新家岭一线，这里已经是第74军最后的阵地。上高战役第一步诱敌深入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战役胜负的关键转变为驻守第3道防线的第74军能否守住最后的阵地，为第一、第2道防线的第49军、第70军赢得侧翼包抄，完成合围的时间。第74军组建于1937年8月，此时王耀武任军长，下辖第51师李天霞部、第57师余承万部、第58师廖岭奇部。蒋介石根据美国援华法案，购买美式装备，武装中央军精锐部队。第74军被列为突击军，获得了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大提高。
4: 抗战期间的历次大会战，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敌是74军都参加过，每一次都能重挫日军，后来

0: 第七十四军被七十四军打炮了，为了和其他部队加以区别，干脆称呼七十四军为三五部队。这是因为第七十四军所属的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三个师都带有一个五字，可见日军对第七十四军是十分敬畏的。
1: 3月23日，上高战役期间的大和茂，骄狂轻敌，求功心切，准备与第七十四军一较高下。大和茂的计划是：第216步兵联队牵制云头山第七十四军守军，其余主力部队猛攻下碑桥，绕到白毛山背后，从侧翼夹攻白毛山。 拿下白毛山后，或是直取上高城，或是从西面突围而出，均能立于不败之地。下碑桥成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阵地，一场殊死搏斗在这里展开。在日军连番冲击之下，驻守下碑桥的第172团伤亡惨重。 全团官兵不足200人，团长明灿率领第172团全力杀敌，最终壮烈牺牲。下碑桥阵地一度落入日军手中。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率部经过激烈搏斗，使阵地终于失而复得。 日军不甘心失败，在数十架飞机支援下，向下碑桥等第74军阵地反复冲锋。第74军官兵先后多次与敌人肉搏，下碑桥阵地失而复得3次之多。

0: 第七十四军在正面阵地的顽强抵抗，为第十九集团军实施两翼包抄赢得了必要的时间。3月24日，罗卓英指挥部队在关桥地区将大和茂包围。面对南北宽10华里、东西长30华里的口袋阵，狂妄的大和茂终于认清现实，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原部和一郎告急求援，但是。
1: 原部派出的接应部队沿途不断遭到阻击，行动迟缓。大和茂困兽犹斗，发现中国军队与九师阵地防守薄弱，趁机突围而出。罗卓英指挥部队全线出击，猛追不舍，于3月26日再次将大和茂包围在一个直径不足10华里的包围圈内。 其师团指挥部被彻底摧毁，大和茂率领残部死命向东突围，罗卓英指挥部队分为多路随后追击，趁势收复失地。3月28日，第74军收复四桥、关桥街；4月2日，第49军攻占西山万寿宫；第70军重新占领奉新城。 日军受到重大伤亡后，一部退往安邑，大部败回南昌。上高战役结束，中国军队获得最终的胜利。上高战役取得辉煌战果，歼灭日军少将严勇、大佐帮田以下15000余人，俘虏17名，缴获军马2800余匹。 山炮6门，迫击炮1门，轻机枪24挺，步枪408支，掷弹筒24挺，各种弹药11万余发。为赢得胜利，中国军队也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伤亡人数达。

0: 到17119人，失踪2814人。
1: 上高会战的胜利得益于第十九集团军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战士训练有素，作战勇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第十九集团军参战部队良莠不齐，攻击乏力的问题，以至于让伤亡过半、陷入重围的日军第34师团坚持了三天之久，最终在日军小股部队的接应下拖带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而没有被全歼。这也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具体表现。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艰难而伟大的胜利。
0: 抗战期间，上高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作战地域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在这次战役中，第十九集团军实行诱敌至预设战场而歼灭的方针，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抓住有利战机，并且最终取得较大胜利，被称为上高大捷。

1939年底，位于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已成为黄河以北中日两军正面交锋的唯一战场。1941年5月，日军调集10余万兵力进攻中条山地区，仅18万中国守军英勇抗敌。就在战局关键时刻，中国军队指挥系统为何突然失灵？约10万中国将士血洒中条山，为何没能扭转败局？中条山战役为何被称为抗战时最大之耻辱？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18、19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
2: 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去爱，去生活，去受伤。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

0: 漂流员喽，
1: 就凭你
0: 去西北啊，监狱。
2: 住哪儿？
3: 搭帐篷。
2: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3: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2: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3: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2: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3: 我决定了。
2: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3: 好你妈，
2: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3: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000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8: 歌手汪姆。
1: 9月27号，
0: 9月27号，
6: 一家和信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0000；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这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合成的一个是规模大，

0: 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3: 家具家电全包了，
1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

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2: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
2: 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去爱，去生活，去手上。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写就的这本短篇小说。

0: 这样做就傻子，闭嘴！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1: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
2: 干什么呢你？

0: 你妈的没听过吗？
1: 随便说。

不，马上就要说了。包子，哟，好秀，又创作呢，大作家。切，吃饭。

0: 是夏文秀吧？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你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他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哦，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0: 文静，
1: 啊，
0: 进来了。
1: 啊，
0: 什么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0: 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1: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也不知道她那个小卖部搬哪。
0: 遣散费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好了。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跟你话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马上就到。

0: Ancak da çıkar o.
1: Sıkı sıkı. Sıkı sıkı.

0: 哎我去，
1: 哎呦我去，啊，
0: 哎呦我去，
1: 哎呦，
0: 我去，
1: 我去，
0: 去他的，
2: 滚蛋，
3: 滚蛋，
2: 你个勺子。

叔，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

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0: апа.
1: Сізді көріп отыр бір кейін.

0: Сиырдың жапасын ал.
1: Ма. Чырала, чырала.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我好去村口接你。我声不响的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2: 好干啊。
1: 能养活自己不？
2: 能。
1: 那就行。别吃了。别吃了，噎着自己。哎呦呦呦！你吃了一个劲儿放屁，屋子腾腾的臭。别吃了，快去洗个脸。你孙女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
2: 奶奶，
1: 秀，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别让她吃了啊！别让她吃土豆了。
2: 来，
3: 你为啥抢我的土豆？你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张凤霞？
1: 我不是张凤霞，我是冤大头。
2: 来，奶奶，随手洗脸。
3: 我没吃饱呢，
2: 吃。
4: 유대유시스고이제때뒤에집마저커버아킴잘레스제티시알마이바스카트브주즉사슌캐트럼잉에스아크럼아이튼에스민바르플러스와갓코믹티스케닝게임볼슨
5: 오팔로볼가는두루스브락센아이튼슈즈는두루운게롭고씨민테레빌리긴이긴작스밥게르슨씨와디베긴슨일레툴바른두니어데그이긴막툴바툼갈란드릅씨게툭바슨불가이테다씨밥담아슨불았다큰밥다이트
4: 민원은빼마가알카이삼카이디버스등제로나른다주변주근제로그나시대차피하트그룹은유르유르저컷다바볼원은작다에는작사로나고미게티에볼저컷밥케르는아잇가나아가오물칸족분다시비스테이게인작스아드나스민시지민올절가바라사수스착스볼케리데저스트윗킨송스스케카이타알케리민올케즈데아킴뭉킴민능카이트케루미호슬라틴차르
5: 오트르미싱겐볼라이
4: 브락멧아가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蕴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厂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

0: 5656 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千毫升的一颗是规模大，第二一颗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 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 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有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0: 别玩手机了，谢谢。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0: 爸，走走走
18: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天哪！
19: 哎，快点！妈，你弄水，你走了的呀？
2: 啊，妈妈，
9: 你爸来啦！
14: 大家好呀！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3: 歌手汪姆。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周年庆典。

0: 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就位，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3: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7: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出来晒晒太阳。冷不冷啊？爸，
1: 平平。

你回来了。

0: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雅萍呢？

0: 你们两个认识？啊，他是我同乡，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的。哦，是这样啊。是。哎呀，那太好了，我也不用跟你们介绍了啊。小高同志，哦对，高双新同志，现在我派你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1: 是什么工作？
0: 你和大众晚报的高嘉玲同志一起，参加徐小平事件的调查组。
1: 彻查这起高考背景低的案子。双星，你这次要出差多久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时间没有定，可能要看办的事情顺不顺利吧。你们这次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调案，我想不至于耽误太久。哦。
2: 对了，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你看好看吗？我是出个差，你给我花钱买衣服干什么？
3: 外出公干是要见人的，见人总归要穿得像个样子，而且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了，总归不能穿个旧衣服就去见人吧？哎呀，快点嘛，来试试看，快，我看好不好看。
1: 快点呀，秀莲，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嫌弃过我，一直待我很好，都是真心实意的。在上海，又给了我这么一个家。 一个好孩子，我真的不愿意失去这一切，我不愿意。
3: 你怎么了？

0: 还有几个孩子呀？
1: 哦，两个，都是男孩子。
0: 他们都还好啊？
1: 我不知道，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0: 那刚好可以趁这次好好回去看看他们。
1: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呢。高同志，您有孩子不？
0: 有，我有一个儿子。
1: 您的孩子一定比我的孩子要好命。您跟那一位高同志都是读书人，肯定比我会教育自己家孩子。
0: 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
1: 那您是当年高考进城念书的吧？念书可真好呀！念了书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了。哪怕念完再回乡下种地或者搞副业，整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精神状态不一样。高同志，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
0: 这世界上哪有查不出来的事情？好事坏事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
1: 那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0: 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回去？
1: 哦，不用了，你们也累了一路了，还有30多里路呢，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不要紧吧？
1: 不要紧，我求求他爹，应该能让我看看孩子。我到时候再回来跟你们会合。
0: 行，那你自己当心啊，有什么事马上递个消息过来。
1: 那我先回了。嗯。
0: 真是没想到，咱俩现在又住在一间屋里了。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住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吗？上一回。咱们念县高中的时候，当时8个人一个宿舍，有好吃的大家一起分享，衣服脏了嘛就往床底下一堆。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刘大胖子吗？那个懒的啊，真是出奇，袜子从来不洗，还记得吧？
2: 记得，很多年前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忘不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在我的梦里出现。
0: 是啊，现在想想看，那段念书的日子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难忘、最单纯的日子。每天嘛，一门心思就想着背书、做题、应付考试，天天盘算着，要是考上了会怎样怎样，要是考不上又会如何如何。但是最后呢，你考上了，我没考上，这就是命。只是没有想到啊，那么多年过去，我们还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样谈天说地，多好。
2: 嘉林，那段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很伤心是吧？
0: 可以说是绝望透顶。
2: 嘉林，
0: 我知道我们农村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你说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你不也一样吗？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又能够留在上海教书，还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公务员，这都是你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呀。
2: 不，我不如你。
0: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坐长途车累着了？
2: 没有，没有。
0: 哎，你要是累了，你就洗洗，先睡一觉啊。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去做呢。
3: 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上海来的两个同志住这儿？
4: 他们刚出去了。
3: 哦，好，好，好，好。同志啊，哎，两位同志，你们是从上海城里来的不？
5: 是啊，
3: 是来给我妹讨说法的。
5: 她出什么事了？
3: 我是许大平，许小平是我妹妹，她被她男人打了，头发都抓下来一把，她男人还给她俩娃送到城里去，不让人家小平看。
6: 他们家是住这儿吗？
7: 对，就这儿。
8: 在吗？
9: 啥人找啊？
10: 我们找你。
9: 干啥？
11: 你老婆呢？
9: 地里干活呢。
11: 我们接到报案，说你在家打你女人，是不是？
9: 是哪个瞎胡说的？
10: 没有就好，那就叫你女人出来。县上有一件公事需要她协助，得让她去县城。
9: 啥事儿？
0: 徐小平申请调查他当年考大学被人冒名顶替的事情，现在教育部门的人让他过去进行核查，你赶紧让他出来。
9: 啥冒名啥顶替啊？你也说了，10来年前的事儿了。哎，还提个屁啊！如今她是我女人，我出了彩礼换来的，我花了钱了，她就得踏踏实实在家守着我的家，替我看娃做饭洗衣喂猪。
11: 女人出来，我们当面给她讲。
12: 救命！

0: 现在这个时间，教育局也下班了，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明天再说。
1: 高同事，我想回去看看我那两个孩子。

0: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老档案员。不是说，如今他已经不住在村子里面，跟他儿子去城里住去了。如果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怎么办？
1: 那万一联系不上，咱们就多花点功夫查呗，总是能查到的。
0: 即便是查清楚了，徐小平又能怎么样？她跟她丈夫关系会不会越来越不好？他们是不是会离婚？她的家是要散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徐小平是想查，而且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2: 不顾一切破釜沉舟也要找到真相，查出来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前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是谁呢？
2: 那个被查出来的人会怎么样啊？帮助他冒名顶替的人又会怎么样？
0: 总之一个都不能放过，必须要付出代价。徐小平这辈子就算是完了。
1: 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想查出真相，讨到一个说法？嘉林啊，假设这个人是我，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我们后天回去吧。出来也有10天了，该回去了。徐小平跟咱们一块走吗？他还没做决定呢，他姐不是正在帮他找那两个娃吗？他找不到，自导一个结果。贾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徐小平应该去不了大学了吧？
1: 这我也不清楚，回去以后我们要到上海机械工程学院再去咨询一下。
0: 据我对政策的了解啊，工程学院应该不太会接受让他重新入学，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0: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徐小平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是。她要是去上海的话，只能到处打工。她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只能跟她男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命运捉弄人呐。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老是在想。 如果当年我没有走出高家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我也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大学，我现在在干嘛？

0: 你妈妈已经走了。
1: 嗯。
0: 决定了吗？
1: 决定了，我答应了妈妈，去她那边，和她一起搬舞蹈学校。她到那边以后，就给我们办手续。
0: 好。
1: 嘉玲。我们结婚吧。

0: 你决定了，你要起诉陈美娟。我决定了，我要起诉陈美娟。嗯，
1: 但你丈夫同意吗？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他就坚决跟我离婚，孩子也不给我。那，你还坚持要起诉？
0: 就算失去婚姻、失去孩子，你也要起诉他吗？那这个代价有点大呀！这可是你生活的全部啊！我还有生活吗？从陈美娟冒名顶替我上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我的全部生活了。我一定要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0: 你在找什么？我在找我那个西装外套。哦，那件我前两……什么案子啊？就是上次单位派我出差，去参加那个外调的案子。哦，啊，什么样的案子？怎么还要开庭啊？是一个高考顶替案。高考还能顶替？嗯。你快跟我说说。
1: 是一个叫徐小平的农村妇女，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的高考中被别人冒名顶替的案子。那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也太缺德了吧！是，是。
0: 那结果呢？案子已经提交到了司法部门，明天就开庭宣判，我去参加一下庭审，听一下结果。哦。
2: 恶有恶报，撞作恶的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哎，我先上楼给你去拿衣服啊。
3: 好。
2: 徐小平胜了官司，冒名顶替者学籍、学历被上海市教育局注销，本人被现工作单位开除公职，牵涉到
3: 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分。

0: 这两天你妈妈打电话来没有？打了。出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嗯，她说律师已经把材料交过去了，现在就是走程序，等着呗。好。
1: 想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不是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0: 你不是要出国吗？就因为我要出国，所以你就不考虑了？是啊，暂时不考虑结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 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放弃你的追求。你会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直不懈的努力，所以我理解你。你决定要出国，不仅仅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为了你们的母女关系。 更是为了你心中的不甘，对于舞蹈事业的不甘，对于命运的不甘。这个机会很好，很难得。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束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关键点上。 用任何东西给你造成一种负担，一种枷锁。我要你自由地往前走，轻松地往前走。亚萍，我爱你，是发自心底的那种爱，主动放弃高安。
2: 3月18日，第34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船围。骄兵必败，大和茂是日军师团长级别的指挥官。按常理讲，他不会轻易上当。但是战役开始不到三天，三路日军齐头并进，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让大和茂犯了骄傲轻敌的毛病，以为。
3: 19集团军不堪一击，大贺茂志得意满的同时，北路日军第33师团师团长殷景竟然不辞而别。按照战前约定，殷景跟踪追击第70军，到达下灌楼苦竹坳一带山地。

0: 败退的第七十军突然回身反攻，与第七十二军一起将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四面包围。激战两天后，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副樱井自认为第三十三师团配合大和茂部压迫中国军队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擅自返回奉新，转入休整，准备按原定计划转赴华北。樱井所部第三十三师团退出战场，大和茂失去北路的配合，南路日军石田部能够坚持到底提供支援吗？3月19日，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第57师、第51师顽强抵抗，在猪头岭一带停滞不前。日军被迫改变部署，命令石田所部赣江支队偷渡赣江，突袭樟树，起到牵制配合作用。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主力调入中路，配属大和茂指挥。罗竹英探明日军赣江支队动向，当即命令第49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迅速将其歼灭。大和茂的南路支援也化为乌有。
1: 3月20日，大和茂孤注一掷，不顾南北两路日军均已败退的史实，继续向中国军队第三线阵地发起猛攻。20日夜间，从南路而来的池田第20旅团大部在恢复附近北渡锦江，和中路日军会合。大和茂更是觉得兵力大增，必须一战。
0: 3月22日，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大和茂向官桥、四溪等第74军主阵地连续猛攻。至3月23日，第74军第3道防线数处阵地被突破。第74军退守以上高城为核心的石红桥、下碑桥、新家岭一线，这里已经是第74军最后的阵地。上高战役第一步诱敌深入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战役胜负的关键转变为驻守第3道防线的第74军能否守住最后的阵地，为第一、第2道防线的第49军、第70军赢得侧翼包抄，完成合围的时间。第74军组建于1937年8月，此时王耀武任军长，下辖第51师李天霞部、第57师余承万部、第58师廖岭奇部。蒋介石根据美国援华法案购买美式装备，武装中央军精锐部队。第74军被列为突击军，获得了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大提高。
2: 抗战期间的历次大会战，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第74军都参加过，每一次都能重挫日军。后来日军被74军打怕了，为了和其他部队加以区别，干脆称呼74军为35部队。这是因为第74军所属的51、57、58三个师都带有一个武字，可见日军对第74军是十分敬畏的。
0: 3月23日，上高战役期间的大和茂骄狂轻敌，求功心切，准备与第74军一较高下。大和茂的计划是第216步兵连队牵制云头山第74军守军，其余主力部队猛攻下碑桥，绕到白毛山背后，从侧翼夹攻白毛山。拿下白毛山后，或是直取上高城，或是从西面突围而出，均能立于不败之地。下碑桥成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

建阵地，一场殊死搏斗在这里展开。在日军连番冲击之下，驻守下碑桥的第172团伤亡惨重，全团官兵不足200人，团长明灿率领第172团全力杀敌，最终壮烈牺牲。下碑桥阵地一度落入日军手中。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率部经过激烈搏斗，使阵地终于失而复得。日军不甘心失败，在数十架飞机支援下，向下碑桥等第74军阵地反复冲锋。第74军官兵先后多次与敌人肉搏，下碑桥阵地失而复得3次之多。

0: 第七十四军在正面阵地的顽强抵抗，为第十九集团军实施两翼包抄赢得了必要的时间。3月24日，罗卓英指挥部队在官桥地区将大和帽包围。面对南北宽10华里、东西长30华里的口袋阵，狂妄的大和帽终于认清现实，向第十一军司令官原部合一郎告急求援，但是。
1: 原部派出的接应部队沿途不断遭到阻击，行动迟缓。大和帽困兽犹斗，发现中国军队与九师阵地防守薄弱，趁机突围而出。罗卓英指挥部队全线出击，猛追不舍，于3月26日再次将大和帽包围在一个直径不足10华里的包围圈内。 其师团指挥部被彻底摧毁，大和帽率领残部死命向东突围，罗卓英指挥部队分为多路，随后追击，趁势收复失地。3月28日，第74军收复四桥、官桥街；4月2日，第49军攻占西山万寿宫；第70军重新占领奉新城。 日军受到重大伤亡后，一部退往安邑，大部败。上高战役取得辉煌战果，歼灭日军少将严勇，大佐冈田以下15000余人，俘虏17名，缴获军马2800余匹，山炮6门，迫击炮1门。 轻机枪24挺、步枪408支、掷弹筒24挺、各种弹药11万余发。为赢得胜利，中国军队也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伤亡人数达到17119人，失踪2814人。
2: 上高会战。 的胜利得益于第十九集团军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战事训练有素，作战勇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第十九集团军参战部队良莠不齐，攻击乏力的问题，以至于让伤亡过半。陷入重围的日军第34师团坚持了3天之久，最终在日军小股部队的接应下，拖带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而没有被全歼。
1: 这也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具体表现。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艰难而伟大的胜利。抗战期间，上高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作战地域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在这次战役中，第十九集团军实行诱敌之预设。

战场而歼灭的方针，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抓住有利战机，并且最终取得较大胜利，被称为上高大捷。

1939年底，位于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已成为黄河以北中日两军正面交锋的唯一战场。1941年5月，日军调集10余万兵力进攻中条山地区，仅18万中国守军英勇抗敌。就在战局关键时刻，中国军队指挥系统为何突然失灵？约10万中国将士血洒中条山，为何没能扭转败局？中条山战役为何被称为抗战时最大之耻辱？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不是还有啊？
6: 审判。
11: 你还有到哪里？就在那边讲。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说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6: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7: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8: 好划算。
1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8: 这都不到半价了。
1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

0: 一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嗯，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5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

0: 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榆林桥战役。
2: 一二一。
3: 报告，兴国之箭萧墙，奉命报道。
4: 呵，咋个像火烧了屁股一样？来，喝口水，灭灭火。
3: 首长，这次又有啥新任务呀？
4: 你看啊，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到了陕北，但是还没和陕北红军取得联系。
3: 您是要我们去联络在陕北根据地的部队？
4: 聪明，指挥部刚刚得到消息，红十五军团就在榆林桥一带活动。
3: 明白，不过，让我先喘口气儿。
4: 那不得行哦，十万火急，你们立即赶过去，与他们取得联系。
3: 是，兴国之箭，保证完成任务。
4: 看他这么火急火燎的跑来跑去，还挺有意思。
5: 这两个字念作箭射。
6: 箭射。
5: 建设的意思是建立和设置，比如我们开垦农田、挖水井、盖房子，这些啊都叫建设。
7: 我力气大，搞建设肯定不在话下。
5: 建设不能只靠力气，还得有文化。大壮，你上来把这两个字写一下。
7: 啊，这笔画也太多了，我还是给大伙儿做饭去吧。
5: 大壮，你可不能每次写字都开溜啊。
3: 这笔账先给他记着，上级又有新任务了。全体集合，目标榆林桥，立刻出发。

0: 我都能填饱肚子，那我就不做饭了，也拿着枪上前线。
1: 停止前进，分散隐蔽。哎，只有一个敌人，看装束是个传令兵，说不定能问出点情报。老葛，看你的了，必须要留活口，
2: 你就瞧好吧。正中靶心。
1: 别动，
3: 这官饶命。
0: 别怕，我们优待俘虏，但你必须老实回答问题。
4: 指导员，让我先给他包扎一下伤口吧。
0: 嗯，
4: 放松，深呼吸，还好只是擦伤，没伤着骨头。
0: 你是哪部分的？
3: 我是东北军619团的。
0: 你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儿？
3: 红军正在围攻榆林桥，战事吃紧，我们的电台又坏了，团长派我去向师部求援。
0: 榆林桥，知不知道打你们的是哪支部队？
3: 好像是陕北当地的红军
1: 啊。15军团，
5: 留一个人看守俘虏，其他人向榆林桥全速前进。
6: 是。

0: 北面山上只派了一个排的兵力驻守，是不是少了点？
1: 北山地势陡峭，易守难攻，红军没那么容易上去。就算他们上去了，咱们也可以用炮火支援。眼前要紧的是顶住红军从南边的进攻。
2: 报告军团长，中央红军派人过来了。
0: 什么？中央红军？
3: 首长好，兴国之界先锋侦察连校强前来报道。
0: 太好了，没想到你们已经到了陕北。毛主席和各位首长在什么地方？
3: 各位首长还在吴起镇附近，我不奉命前来与你们取得联系。
0: 太好了，等我们攻下榆林桥就去跟党中央会合。
2: 你们怎么在这儿打仗啊？
0: 东北军这个团刚进入榆林桥不久，正赶着修工事，我们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先打掉他们。
3: 那可得速战速决才行，敌人已经派人去搬救兵了，我们在来的路上就抓了一个传令兵。
0: 啊，我还以为已经截下了他们所有传令兵，这么看来可能还有其他漏网之鱼，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来之前结束战斗。
3: 我们既然赶上了这场仗，就不能闲着，请您下达作战任务。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位是81师的贺师长，你们配合81师迂回到北山，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
4: 是。
5: 这北山地势险峭，幸亏有游击队的同志领路，不然还真难爬上去。
3: 贺师长，这位同志怎么连把枪都没有？
5: 陕北条件艰苦，别说是游击队了，主力部队也不能保证人手一支枪啊。
6: 你们可别小看了他，不过等打赢这一仗我就有枪了。
3: 好同志，有志气。
6: 前面没有路了，只能走到这里。
3: 贺师长，我们侦察连最擅长摸哨，我先派人上去摸清敌人的火力。
5: 好，
3: 赖华，看你的了。总攻的时间快到了，希望来得及。

0: 这山顶只有一个排的敌人，都睡着了，还有一个碉堡。这么少的兵力，看来敌人没料到咱们会从这里进攻。上！红军，啊！缴枪不杀，举起双手！
1: 长官饶命，我们投降。
2: 王卫国，碉堡里有架重机枪，把它抬出来，调转枪口。
3: 是。

0: 清查阵地，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
1: 我终于也有枪了。
2: 总攻开始了，快架好重机枪。
0: 小连长，我带81师冲下去，你们居高临下，火力掩护。
2: 是，请师长放心。
3: 命令预备队出击，巩固南边防线。
2: 是。
3: 该死！
2: 冲啊！
3: 守北山的这群废物，一枪没放，阵地就让红军给端了。传令，把迫击炮全部都调过来，火力覆盖北山阵地。
4: 是。迫击炮，迫击炮，团长有令，向北山开炮。

0: 枪给其他同志。
1: 啊，首长！
2: 同志们，继续往前冲，和敌人搅在一起。
1: 你个没长眼睛的混蛋，老子是自己人。
3: 团长，南北两边的防线都溃败了。哎，
4: 大势已去。
3: 团长，咱们不能死在这里啊！你不想回东北老家了？
4: 东北，
1: 悄悄不上。
5: 1935年10月24日至25日的榆林桥战役中，红十五军团取得了辉煌胜利，共俘虏敌军1800余人，不仅巩固了陕甘苏区，也是红十五军团献给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见面礼。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0: 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直罗镇大捷。
2: 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合，随即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红军在榆林桥的胜利让国民党反动派高层极为恐慌，急忙调集重兵对红军实施更为残酷的围剿，大战一触即发。
3: 你看，敌人大军又围过来了，一点休整的时间也不给咱们呀。
4: 东北军在榆林桥吃了大亏，这回可是来势汹汹啊。
3: 看来还是没把他们打痛啊。
4: 那就再狠狠教训他们一次。
3: 光有勇气是不够的，现在中央红军虽然与十五军团会师了，但兵力总共也才10000出头，没得家底和敌人硬碰硬啊。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4: 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敌吗？
3: 哼，你小子这一路倒是长进不少，百战出将才啊。
4: 您这样夸人，我还一下子不习惯呢。
3: 别得意得太早，其实中央已经决定布下一个口袋阵，围歼来犯的东北军。你看这里，三面环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
4: 直罗镇
3: 上级已经派人护送乡亲们安全转移了，咱们可以放手大干一场。
4: 那我们的任务是？
3: 兴国之剑这次还是负责诱敌，务必把敌人引进这只大口袋里。
4: 是，兴国之剑保证完成任务。
5: 此次出兵围剿，定要扫平在陕北的红军，给咱们东北军长长脸。
6: 朱毛红军一路上损兵折将，谅他们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此战我军必胜。
7: 怎么回事？
4: 撤！撤！
8: 报告师长，前锋营发现红军阻击部队，已将其击溃，红军正在向直罗镇方向逃窜。
5: 命令前锋营追击，主力部队迅速跟进策应。
6: 等一下，通知前锋营小心埋伏，一旦发现苗头，立即向回收缩。
8: 是。撤。连长，咱们是不是跑太快了？那些东北军可没有咱们的铁脚板。
4: 大伙儿停下来等一等，可别让他们跟丢了。
9: 鱼要上钩了。
4: 打！

0: 手榴弹掩护，撤！居然还敢还手，快给老子追！
1: 警长，红军跑得比兔子还快，咱们还追不追啊？
0: 先歇一会儿，让老子喘口气儿。老子歇着，你们也跟着偷懒，还不快搜一下镇子里有没有红军，都想挨枪子儿啊！
2: 是。
0: 报告师长，我们已经搜查过了，镇子里没人，全跑光了。
2: 你们追击的那股红军呢？他们在属下的穷追猛打之下，丢下镇子仓皇逃窜了。好样的，回头到师部领赏。谢师长抬举。天快黑了，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啊，
3: 这里地形对我军不利，万一被红军偷袭，
2: 哼，你太过谨慎了。难道我一个师还怕一帮落荒而逃的红军？是。
3: 我这就去布置一下，在南北两侧山头各布置一个团的兵力。
0: 这，
2: 派人去杀鸡宰羊，今晚犒劳全师，庆祝收复直罗镇。
3: 是，谢谢师长。
4: 徐军团长，兴国之渐奉命配合你们十五军团行动。
2: 好，现在敌人在山上驻扎了重兵，想合围镇内的敌人没那么容易了。敌人还在安营扎寨。 咱们趁现在摸到敌人的前沿阵地潜伏下来，等待上级的总攻命令。
3: 是。

0: 军团长，红衣军团已经在北面完成了合围。上级命令我们，听到枪声后发起总攻。
1: 你这命令传达的真是时候。同志们，冲啊！
2: 上！
3: 师长，师长，
0: 师长，
1: 军打过来了。
3: 慌什么？老子巴不得他们自己来送死呢。 原来红军在这里等着我呢！
2: 快快快快快！
1: 乱跑什么？马上组织防线！老子倒要看看红军长了几个脑袋！
2: 是，
4: 跟上，
2: 走！
1: 机枪、迫击炮，给我狠狠的招呼！

0: 停止正面进攻，从两侧包抄。
1: 令下去，各团坚守阵地，不得后退一步，丢了阵地的，提头来捡。
2: 是，
3: 师座，师座，咱们属下各团都被红军分割包围了。
1: 什么？师长，
0: 北面方向被红军冲破了，看旗号是红军一军团，兄弟们快顶不住了！混蛋，你回去顶住！谁敢后退，军法处置！
3: 快点，师长离开！
0: 快给我顶住！快，
4: 师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镇子东南边有一个废弃的土寨，那里易守难攻，或许可以固守啊。
0: 可恶，撤，向土寨撤退！
5: 冲啊！
0: 师座，张司令已经派出了援军，要我们再坚守。

0: 办事。
1: 唉，红军会给我们留半天的时间吗？
2: 连长，咱们怎么不攻上去？要是一会儿敌人的援兵来了怎么办？
1: 不急，现在就是在等他们发电报求援呢。
2: 啊，这是为啥？
1: 军委指示要围点打援，先留着这个鱼饵不动。兄弟部队已经在半路设下了埋伏，正等着敌人的援军自投罗网。
2: 我懂了，钓大鱼要用大饵，高明啊。
3: 快快快，在两小时内赶到直龙镇。
4: 是。
5: 师长，咱们撞到红军的埋伏怎么办啊？
3: 快撤，管不了一零九师了，先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快撤。
2: 报告军团长，敌人的援军中了埋伏，已经撤退了。
1: 好，咱们也撤。
4: 啊，不打了？
1: 哼，这个土寨易守难攻，把敌人引出来打不是更好吗？走。
0: 师座，红军撤退了。
1: 一定是咱们的援军快到了，红军这是怕被抄了后路。弟兄们，咱们的援兵到了，和我一起杀出去。
6: 是
7: 是
6: 是
7: 是。
8: 好啊！
0: 师座，我们中计了！
1: 我们留下大号，拖住红军！别让那个师长跑了！
9: 兄弟们，护我安全，每人赏10块大洋！
0: 师座，
5: 枪不上！
0: 快！
1: 押着俘虏去镇内集合。
10: 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俘虏敌军5000余人，击毙109师师长与老牛湾，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3次围剿。被俘的东北军人员经过思想教育后，大多予以释放，为推动全国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爸爸。
1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0: 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4: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0: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到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1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2: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9: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
19: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4: 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2: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2: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8: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2: 去爱，去生活，去手上。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这本短篇小说集，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0: 这样做去了。
1: 闭嘴！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
1: 干什么呢你？

0: 我咋这么定呢？
1: 你随便说。
2: 先来正法，先吃吃着饭，你去吃，不在不。
3: 包子。

0: 有创作呢，大作家。
1: 吃饭。

0: 是夏文秀啊，没细说。你是哪里的？我新疆本地的。新疆看不出来哦。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我是江二代。听讲过。 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你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
1: 看脚下，谢谢。新疆哪里的？
2: 阿勒泰。
1: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好像只有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 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十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了。

0: 怎么回事？干什么呢你？走，哎，蔡总，你赶紧让他走人。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
1: 还有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得赔钱呢啊！
0: 这小姑娘外面打工不容易，你一个经理，你跟他计较什么？
1: 谁容易？谁打工容易？
0: 没不容易，连也不容易，到底给不给？就300，啊，爱要不要？赶紧拿走。
2: 谁为人谁为？

0: 文静
1: 啊，
0: 进来了。
1: 啊，
0: 收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1: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0: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作需要做还是怎么样？
1: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

0: 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1: 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0: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2: 啊。
0: 我也不知道她那个小卖部在哪。
1: 前三倍啊，拿住。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给你画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马上就到。

0: 大叔，你好。
1: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1: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一个！你认识吗？出来一个！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1: 快！

0: папа.
1: Аникс такой работы в рыбе.
2: Ой, боюсь, это свитя-то я.

0: 这身上是屎吗？
1: 谁能找巴萨诺？
2: 妈，起来了，起来了。

0: 我自萧山而来，你呢？
1: 老爷爷，你看。
2: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8: 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云系较多，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3.5度，体感比较潮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17号起副高加强西伸，我区将以午后强对流天气为主。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16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17号到18号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5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雷阵雨，27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临浦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瓜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进化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濮阳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大峪村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楼塔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和尚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南阳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弋桥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弋农阴转雷阵雨，27到30度。晋江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港湾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所前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衙前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城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9: 家具家电全包了。
10: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1: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3: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的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

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调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鳃。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木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茧，每一

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熊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

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川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
1: 你有的
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3: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4: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品牌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云系较多，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3.5度，体感比较潮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强对流天气为主。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16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17号到18号多云，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5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

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雷阵雨，27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临浦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瓜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进化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濮阳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大峪村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楼塔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和尚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南阳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弋桥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弋农阴转雷阵雨，27到30度。晋江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党湾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所前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崖前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城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发展。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这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

0: 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1: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0: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4: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5: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6: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7: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

0: 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2: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七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七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 七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5: 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

0: 经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七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1: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4: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

0: 你是房产证里面只写了囡囡和小猫的。
1: 你瞧瞧你，你原来多单纯一女子啊，怎么来了趟上海学的心眼多了呢？我还能骗你钱呀？
2: 就是这样，你要就拿着这一半的钱，剩下的我不会少你的。

0: 好嘞，老板，今天我能不能早点吃饭？一会儿给孩子们送完餐之后啊，我想请个假，家里今天有点急事。
1: 行啊，那你一会儿菜好了，你先吃，吃完了你就赶紧回去，也别送完餐了。你的那个班我去替你送。哎呦，
0: 那这么可以？你可是老板啊！
1: 这有啥不行的？谁家没个急事呢？你赶紧去，赶紧吃饭啊！
0: 哎呦。
2: 那谢谢老板，老板，你可真是个好人。那我现在先走了啊。哎，
1: 谢谢老板。
3: 贾阿姨上吐下泻，脸色都发青了。
1: 怎么会这样啊？哎呀，
2: 我也不知道啊。
1: 小王，麻烦你。
3: 陪蒋阿姨去趟医院，待多少天别省，等诊查出来了，赶紧给我来个电话。哎，
2: 知道老板。
3: 怎么了？味儿不对？真的是菜的问题？
1: 味儿好像是不太对，您尝尝。
2: 这怎么可能啊！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饭菜了呀，这肉啊和菜啊都是我负责检查的呀。 都是新鲜的呀！哎，行，要不我尝尝。味儿是不对，这怎么可能啊？我一辈子这到头来就没出过这事儿啊！
3: 洪师傅，您先别着急，我相信您啊。
2: 还那么多菜，
3: 这怎么是好吗？
2: 怎么办呢？
3: 哎呀，
1: 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肯定是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菜的。 那巧子啊，这马上要开饭了呀，咱们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8、9、10个老师呢，那不能没饭吃啊。
4: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样吧，师傅们，我去打电话，去外面的餐厅订餐。可是啊，咱们要的量多，一家肯定不周全，可能需要订好几家。还需要你们几位师傅啊，如果有不送餐的，你们得骑着三轮去取。
2: 哎，好，好，好。
1: 等订完餐之后呢，我就跟校长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问题我会向他解释的。 幸好米饭是现成的，那咱们就分头行动。我去打电话订餐，你们准备三轮。
2: 哎，好嘞，好，好，咱们这儿有2辆3轮，要不够啊，我去隔壁单位啊借1辆。
3: 曹真啊，这笔花费可不小啊。
1: 那也没办法，那咱也得付，先把今天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以后再说。辛苦你们了啊，赶紧吧。
2: 好。

0: 喷啥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什么意思？坐车？
1: 我这可是出租。
0: 我知道你出租，出租咋了？
1: 我这可是收钱的。
0: 有钱？
1: 往哪开啊？
0: 随便开，我得看看整个上海。
2: 小刘啊，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开饭时间晚了两个小时，这不仅耽误了学生按时进餐，还导致下午的课程不得已延后两个小时，这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啊。
3: 是的，校长，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今天是这样子。

0: 子的。蒋阿姨下午家里有事儿跟我请假，所以我让她中午先吃了饭，结果她吃完之后上吐下泻，我也尝了，菜的味道的确不太对，可是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饭菜呀，所以今天中午的饭是我去外面的餐厅订的，时间晚了一些，也耽误了孩子们下午的课，实在是抱歉，这个责任我来担。
1: 啊、哦，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重中之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查清楚。小刘啊，你在我们学校干了这么久，一直很负责任，很重视食品卫生，学生和教师呢对食堂的反响一直很不错的嘛，啊，为什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这是没出什么问题，要真出了事啊，这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0: 是的，我明白的，校长。不过您放心，具体的情况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到时候结果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该我承担的，我都认。
2: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3: 我会尽快想办法，尽快做出赔偿。
2: 那校方提出解约了吗？合同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3: 不用了，嘉玲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2: 那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样的？

0: 校方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还算是合理。是，可不止这些。啊？
1: 还有供应商，学校食堂的运营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这突然停止了，肯定也需要一大笔赔偿。
0: 那这样这些金额加在一块儿，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你有那么多钱拿出来吗？

0: 再大的事儿，咱也得扛过去。
1: 二姐，
2: 咱们几个老乡都可以伸把手的。
0: 不用了，没事儿，我有钱，这么些年我也赚了一点儿。房子我暂时也不买了，等缓过来再说。
1: 二姐，
0: 巧玲，再大的困难总会过去的，咬牙撑过去就好了。再说了，咱还有这面馆呢，说啥姐也会把这面馆保住。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二姐。
1: 来，跟二姐一块儿看高楼。
0: 看什么？
1: 看那些高楼，看家家户户的窗户。你看，那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个家。也许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跟我们一样，也遇到了难事儿，或许比我们还难。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遇到事儿就得自己扛过去，扛过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照样过日子。
0: 二姐，这件事儿你真的要查清楚吗？
1: 嗯，一定要查清楚。贾阿姨那边医院的诊断书也出来了，医生说是食物中毒，我得对学校、对家长、对食堂的员工们有一个交代。妹子。

0: 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也得干干净净。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都得跟咱爸一样敢做敢当。我也绝对不能给咱们刘家丢人。
1: 姐，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姐，你不用费时费力的查了。这件事是我做下的，是我对不起你。
0: 啥？咋回事啊？
2: 各位师傅，对不住了，我们的食堂要转让了。这两年你们辛辛苦苦踏踏实实跟着我干活，原本想着大家能在一起长长久久的一直把食堂做下去，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都怪我，我愧对师父们。这是我给大家补发的下个月的工资，还有一点赔偿，就当是我给师父们赔个礼，道个歉。以后大家就只能各奔东西了，若是有机会大家再聚在一起做事儿。最后我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谢谢师父们。

0: 乔振，我带着三星来给你赔罪了。我知道这次因为三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让你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你不要责怪巧玲，这些都是三星的不对。这是三星从巧玲那里拿的钱，他花了一半，我给他补上了。虽说这也是杯水车薪，好歹也是我这个当哥的一个态度。我弟做的不对，当哥的也有责任。乔真，对不起，求你原谅我们。三星，说句话。
1: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逼巧玲，是我害了她。你放心，二姐，我回到高家村立刻申请跟巧玲离婚。真的，二姐，巧玲，我想好了，我跟巧玲离了也好，以后我再也不打扰她了，也不打扰你们刘家。
2: 高三星，你真的愿意跟巧玲办手续？
1: 真的，二姐。
2: 那好，你先回，等我春节有空的时候，我再陪巧玲一起回去。
1: 二姐，我想尽快把手续办了，我也不想再耽误她了。
2: 就按我说的办吧，你先回，等我安排完上海的事情，我陪我妹子回。
0: 就这样安排。那，巧珍、巧玲，我们先走了。
2: 不送。

0: 二姐，求您原谅我。二姐，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可以不把你二姐的事儿放在心上，可是你不能不把那些学生娃娃们的性命放在心上吧？那些娃娃都是爸妈的心尖子，你想过后果吗？不是的，姐，那个游老板跟我说吃不坏人的。 我反复的问了他，反复的保证，我要是早知道，我怎么敢啊？姐，我长这么大，我一直都很听话的，我做爸妈的好孩子，做老师的好学生，我从来都不敢做坏事的，但是我没想到这次能闯这么大的祸，二姐。
1: 对不起你，起来，对不起，对不起，你先起来。祸事现在已经闯下了，就算咱们做了赔偿，咱以后也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承包食堂了。姐，对不起，对不起。
0: 姐，我想好了，我今天就跟高三星回去办离婚手续。

0: 就是姐，
1: 别灰心，咱们再从头干起。你做生意的哪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我都栽了好几个了。没事儿，咱们一定能找到机会，东山再起。
2: 小勇，陈师傅，丫丫，谢谢你们。

你不想过也无所谓，但是离婚你就别想了。哎，以后你啊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高家村待着，哪儿也别想去了。别怪我没跟你说明白啊，我现在呢是破罐破摔了，但是你刘巧玲还要脸吗？你还得顾着你妈闹一顿，我看你爸受得了受不了。

0: 我算不算是这本藏书第一位读者？是，你是第一个。那么好嘞，请大作家为我签个名，最好再提上一行字。以后你获了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我这本书就值钱嘞。
1: 你少拿我开玩笑了。
0: 什么开心事儿了？喝一点，没有人呀。好，行了，好，干杯，
1: 干杯。啊！我刚才真的没有开玩笑，你真的给我签个名，留一行字，我当做留念。
2: 当做留念，什么意思？
0: 离开报社了，离开报社，去哪儿了？一家科技公司。科技公司？嗯，准确点讲啊，叫互联网公司，做信息网络的。
1: 信息网络？
0: 嗯。
1: 我现在辞职报告已经报上去了，只要批下来，我随时就可以去上班了。方明，你真的是。 太超前了！哎，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跳槽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啊！
0: 互联网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它一定能够占领现在人全部的生活。
1: 怎么说呢？你给我具体说说。
0: 这样，过一段时间啊，我请你来我新公司坐一坐，实际操作一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互联网的威力还有前景。
1: 好，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新的领域走得更快、更远。贾林，我也祝你啊，创作硕果累累，佳作不断，早日获奖。
3: 来，
1: 总编，您找我。
3: 哦。
4: 小高，还记得去年年初我给你说的那个事儿吧？啊，你的正式调令已经下来了，啊，下月起呢，就调任《文化青年》杂志当主编。恭喜你！
1: 谢谢。
4: 小高，好好干，现在办报不容易，办杂志更难。估计你对这个杂志应该有所了解。 杂志社也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够带领这个老牌杂志啊走出困境，重获新生。振林啊，我预祝你成功。谢谢。
1: 我出生在一个陕北的小山村里，我很深刻地记得。 当年村里搞包杆的时候，给我们的村子带来一片新气象，所以我在想，咱们杂志社有没有可能也去做这种包杆的措施？大家可以自由组合，包下你们所擅长的、所感兴趣的栏目，或者增添一些新的栏目。
5: 组稿、发稿、一手专。
1: 高主编，你不会让我们连销售也包了吧？<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段往事啊。我记得当年在陕北的时候，我妈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好白馍，让我趁赶集的时候拿到镇子里去卖。我当时呢，读书人有点拉不下脸来，所以专门跑到了一个叫大马河的地方，自己喊了几嗓子。当时练习了，谁知道？ 真的到了集市上以后啊，我一嗓子都喊不出来。过了大半天，一个白馍都没有卖出去。所以说，我不会勉强，不会强迫大家做自己不喜欢或者不擅长的事情。

0: 莹莹刚上三年级，作文写得有模有样。
1: 嘉玲哥，你别总夸她，不说缺点。
0: 我说的是真的，她真的有天赋啊！你瞧瞧，用词准确，而且很有画面感。莹莹很会说故事。
1: 那莹莹，你跟你嘉玲舅舅好好学写文章，将来当个作家。
0: 又想又不想，为什么呢？哎，因为我想做的事儿实在太多太多了，我还没想好我长大了要做什么。哼，不着急，莹莹有大把的时间，慢慢想。哼，
1: 这孩子。
0: 嘉玲哥，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去吧，总是麻烦你，三天两头跑过来给莹莹做辅导。
2: 嗯。 那行，我就先走了。莹莹，马上就期中考试了啊，好好考，考个100分，舅舅奖励100块。
1: 太好了，嘉玲舅舅！我送送你，你好好写。
3: 嘉玲哥，我看你自从换了新工作，人都憔悴了。
2: 是太累了，工作很忙。忙倒是不怕，就是怕忙得没有希望。啥意思？做得不顺利？其实吧，这帮同事都挺努力的，也挺好相处。可是这做了大半年了，销量不仅没有上去，反而还下降了。再这么下去，杂志社就得关门大吉了。你说我哪有脸去见那些老前辈们？
3: 想办法，你这么聪明，一定会有办法的。办法我也想了，栏目不够新颖嘛，我就换新栏目，文章不符合读者的口味，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可是这换来换去，一点起色都没有。你说到换来换去，我倒也想起来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开面馆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时候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美式炸鸡腿，后来又卖了酱香饼，可是卖着卖着，卖两天就不火了，就卖不动了。那时候每天剩那么一大箩筐的炸鸡腿，浪费得我心肝都疼。后来，还是专柜卖衣服的一个小姑娘，她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2: 她说什么了？
3: 她说他们店只卖基础款，款式。 差不多，但是呢，都很经典，所以卖的都特别好。后来我就把我店里的炸鸡腿全都停了，只卖咱西北面，还按照上海人的胃口分了大小碗，再用牛肉汤配小馄饨，这样子才慢慢做起来的。
2: 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这个可能就叫做传家经典。
3: 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这么不如啊！给，我刚做了一些新拌面的馒头，你拿点回去吃。哎呀，哎，
2: 我前些天开会的时候啊，还跟新同事们说，就说那个时候我在集市上卖馍，之前不还练习了半天吗？结果在集市上一句也喊不出来，你还记得啊？是。
0: 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行，赶紧回吧，路上小心。巧玲，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给我回信？给你打电话也不方便。 你现在过得到底如何，巧玲？事情早已过去了，二姐的情况也已经好转。收到信后，记得给姐回信。姐很惦记你。

0: 娘，起来喝口水吧。
1: 你们都出去吧，那个你爸说几句话。

0: 笑个帅嘞！我笑，咋的过了一辈子了？你还是头一回这样断了水喂我。嘿，我这年轻的时候吧，也挺混。
1: 老师惹你生气，你不记恨我吧？哎呀，我早忘了，只记得你待我的好。你那年去趟西那城。
0: 做一幅，还有一个数字，我天天都用着。呀，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是二十七八，三十，我就想啊，这么年轻漂亮的婆姨。
1: 不能让他灰头土脸的见人类。大伯，我还有一个念想呢。你说，双星，能回来趟不？ 这么多年了，他连家都不敢回，这叫什么事嘛？我把撑不住了，我想看他一眼，我想看他。
0: 明天就到县上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来。
1: 现在就去。现在。

0: 票了吗？
1: 买到了，买了三张。
2: 不用我，我妻子跟我孩子不用回去，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1: 我和小珍陪你回去。
0: 是啊，我们俩陪你回去。

0: 我妈这辈子受苦了。你妈走那天，她说她浑身不难受了，我还挺高兴。后来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了。你妈这辈子最惦记的人就是你了，她想她孙子。
1: 可惜的是，你的婆姨，她的孙子没回来了。毛头这次是肺炎，秀里要在医院陪他，所以没有办法回来。等明年清明吧，我带着他俩给娘上坟去。
2: 双星，住西边那孔窑吧。我都收拾好了，双星在城里待惯了，凡事讲究些。我给他换了新被子、新枕头，炕上炕下，我都打扫干净了。
1: 嫂子，不用了，我跟我爸一块睡。
2: 哪能让你跟爸自己住呢？
1: 我想跟我爸聊聊天。
2: 好吧。
3: 巧玲，你咋样？
4: 我二哥跟你说话呢，你拿什么架子呀？
3: 去做饭去。
4: 三星，你怎么还这么和他说话呀？之前的话都白说了。
3: 爸，巧玲咋样？
4: 哎呀，过日子吧，还能咋想？
3: 这次回来，我还没见到他，我去看看他。
4: 哎，巧春，你刚回来，不急去吗？啊？
3: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其实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的他。
4: 哎，巧春，高家呀，正在办丧事，过两天再说吧，好。

0: 我妈已经入土了，来了这么多亲戚，还有这么多乡亲们，这几天都忙着办丧事，咱们该怎么谢他们呀？
1: 过去讲究一日丧祭，是吧？现在新时代了，啊，丧事也得从简，从简归从简，但是也不能。
2: 太简单了，那就变成一祭吧。你妈人缘好，可能全村都会来了。
3: 爸，您放心吧，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定会张罗好的。姐。 原谅我，那个时候我真不是有心要害你。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摊上事儿，我也只想着自己的事儿，我只想着怎么样能摆脱他。姐，对不起，求你能原谅我。
4: 巧玲儿，姐不瞒你，姐怪过你，姐心也没有那么大。 也没那么宽，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满心满意的恨怨，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回来。你是我的亲妹，这事儿没法改，也改不了。
3: 二姐，我求求你，想想法子，带我走。
4: 巧玲儿，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你走。我不能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在上海给你找下份工作，以后你自己养活自己。放心，上海那么大，高三星他别想再找到你。等你一切稳定下来，咱们就上法院申请离婚。二姐。
3: 我不会让高三星回你一辈子，
4: 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他。嗯，巧玲儿，你往后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还有好前途，打起精神来。嗯，
3: 我知道了，二姐。
4: 你跟平常一样，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
3: 嗯，
4: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到时候等我一切安排好，我再找你，再告诉你怎么做。

0: 家玲，明天是你刘龙叔家的白事宴席啊，我呀准备了些份子钱，你到时候给给哈。
1: 我知道。哎呀，
0: 当年呀，你搞着的时候啊，全村人都说啊，我娃肯定搞不着了。没想到，我和你妈呀，这话没说啊，我暗地里给你谋划了，心想着你要是考上了呀。 咱请全村人吃一顿啊！可没想到，没那么多钱，就去找你明楼叔借钱，明楼叔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哎呀，没想到是一场空啊！
2: 哎呀，你说那干什么？我娃争气，那到底是把事儿做成了吗？
0: 是啊，现在好多了嘛！啊，你也上了大学，也有了好的工作，嗯，哎。 稳稳当当、平平安安都好得很啊！咱遇到什么事啊，也不用找人借钱了。嗯，说个不好听的啊，我要跟你妈，明天跟你明楼婶走了。

0: 你还眼力吗？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你赶快成个家，有了家，有了可行的人，一辈子在一起打，我跟你爸，这行才能放到肚肚里头。哦，
1: 这个一个亚萍的事，俩人咋样了？啊，他现在接手了他妈妈的舞蹈团，每年嘛，各地巡演。 全世界各地跑啊！他现在在国外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在上海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各自安好嘛。你们放心。啊，对了，我想着等明楼叔把这次白事做完了以后，我就先回上海，一家子也该团圆团圆了。
2: 好着呢吧。
3: 我在县城里东头的昌隆旅店订了间房，明天可以入住，房号318，你记下。嗯，我记下了。好，这儿还有一张长途汽车票，是后天一早头班的。你听清楚，等酒席一开，8点左右，你等我的信儿。嗯，然后偷空跑出去到村口，我在县城里租了一辆小拖卡，他会在村口等你。
4: 司机师傅姓王，
3: 到时候你就说你姓刘，定金我也已经付过了。
4: 好，
3: 然后你就上车，上车之后你就赶到县城，在昌隆旅店318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坐早班车到西安城。我给你的银行卡一定要随身带好，还有身份证，都妥当了吗？
4: 都妥当了，姐，都在这儿呢。
3: 好，这些我都先收好，还有车票，和房卡我一并拿着。 等明天你走之前，我把它交给你，免得一个大意让高三星给发现了。还有，我会在这个包里给你装一部手机，之前你在上海用过的，方便我们联络。
4: 好，我明白了。
3: 乔玲，别怕。
4: 二姐，我不怕，我立志要逃离这种生活，我什么都不怕。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继居民来萧调研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
3: 区委区政协常委会举行专题政治协商会议。
2: 萧山区第20届运动会开幕式举行。
3: 区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区委社会工作部情况反馈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在萧山调研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安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参加。
2: 季军民走访了整数智能信息技术杭州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志存高远，为大模型与智能系统研发提供全链条高质量数据支撑，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杭州威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季军民深入了解三维存算一体芯片攻关路径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化校地协同联动，持续深耕前沿赛道，探索应用场景和产业链协同，做强差异化竞争优势。季军民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萧山有关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汇报。他强调，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把准原则要求，稳步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体现人大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高质量选好人大代表，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要紧扣创新发展、共同富裕等目标任务，依法履行监督权和决定权，建好用好两新融合的产业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

0: 载体，引导人大代表双岗建功、双向奔赴，以高质量履职为杭州成为重要窗口中的最美风景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区政协常委会举行专题政治协商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并围绕贯彻落实区委全会重大决策部署开展专题协商。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参加会议。孙旭东全面解读区委16届十次全会的主要内容，充分肯定区政协履职成效。他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带领广大委员深耕主责，凝聚共识，为民履职，有力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为萧山加快打造两个范例贡献了政协力量。当前，萧山发展正处在蓄势突破、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希望区政协和全体委员始终与区委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团结实干，为萧山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做出更大贡献。孙旭东强调，要深化党建引领，把牢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同心同行红领协商品牌，紧扣区委四大关键、三大攻坚履职尽责，持续推动创新萧山建设。要聚焦中心大局，产出建言资政的过硬成果，围绕创新萧山建设、296X 集群培育、人工智能赋能等重点课题，组织委员深入一线调研，依托各类协商民主监督平台，直击产业发展卡点堵点，建言献策，赋能产业创新。要坚持履职为民，交出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用好民生议事堂等基层阵地，常态化下沉基层，听民生，解民忧，紧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履职，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城市吸引力。要广聚各方资源，激活萧山发展的更强动能，发挥政协平台与委员资源优势，积极争取政策平台要素支持，讲好萧山营商环境故事，深化以商引商、以企引企，带动更多萧山回归、产业链项目落地，为区域发展蓄势赋能。叶建宏表示，区政协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如既往团结引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紧紧围绕区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职能定位，认真履职尽责，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标准，为萧山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有关区政协常委和委员进行了协商建言。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第20届运动会开幕式今天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出席并致辞，区领导王润东、杨新成、汪新来参加。作为我区4年1度贯穿全年的大规模综合性全民体育盛会，本届区运动会共设置20个大项、100余个分项，汇聚23支镇街代表队、27支系统代表队，近5000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本届区运会赛事项目比以往更加丰富，在传统竞技项目基础上，新增匹克球、壁球、电竞等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大众健身新兴推广项目，让更多普通群众登上赛场展示风采。开幕式后，区运会系统组匹克球表演赛举行，球场上选手们挥拍、跑动、扣球，现场气氛热烈。匹克球首次登上区运会舞台，吸引众多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据了解，本届区运会自今年4月开赛以来，乒乓球、武术、电子竞技、匹克球等多个项目已圆满落幕，排球赛事激战正酣，后续篮球、网球、游泳、田径等重磅赛事将陆续登场。近年来，
2: 萧山积极打造国际赛会之城核心区，累计举办国际赛事18项，国家级赛事近70项，省市级赛事近100项，举办区级群众赛事近250项，建成各类体育场地8262个，十分钟健身圈不断完善。本台记者报道。
0: 区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区委社会工作部情况反馈会近日召开，会议反馈了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了整改工作要求，旨在以巡查整改为契机，查漏洞补短板，全面推动我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抓好巡查整改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对照清单明责，打通层级堵点，强化协同联动，持续用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把社会工作亮点从盆景做成风景。会议强调，要以重点难点为切口，推动社会工作提质跃升，要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强骑手瞭望哨队伍，打通风险发现研判处置闭环，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持续推进熟人社会建设，高质量打造社会力量成长树省级试点场景，大力建设社会工作加志愿服务融合实验室，让社会治理更有韧性。要强化思想引领凝聚，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规范运行，有效发挥作用，并打造融合式党建培训基地，提升融合式党建品牌传播力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坚持严管实质，淬炼作风过硬干部铁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引导全体干部树立重实干求实效的工作导向，在基层一线收集急难筹判靶向解题，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精准运用监督执纪4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强分层分类的专业人才梯队，抓实社区工作者亲和计划，放大社会工作人员满天星计划效应，锻造懂法律知民情善治理敢创新的社会工作干部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全新青年理论宣讲品牌成河开卖昨天下午在城乡街道成河街茶馆首发，第一季一地一世界同步启幕，活动不设高台，不分台上台下，70余名青年宣讲员市民为主椅品清茶，围坐交流，以点灯上茶开麦传杯特色仪式拉开分享，多名来自国企社区本土文创行业的青年轮番开麦，围绕运河文脉、老城更新、基层治理、本土文旅等内容分享亲身经历，现场穿插古迹问答互动，以家常闲谈替代生硬宣讲。据了解，一地一世界全年设置12期活动，固定以成河街茶馆为主阵地，22个镇街宣讲团轮流参与，用青年视角通俗话语传递理论，讲述萧山本土故事。该活动依托运河老街独特烟火文脉，创新理论传播形式，打通理论宣讲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晚上，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第二场复赛在宁围街道落幕，本场共有11支村社队伍登台，参赛团队老中青三代同台，结合各村镇特色编排舞台表演，曲目融合维垦记忆、山水田园、都市社区、古风文脉等多元本土元素，真挚抒发乡土情怀。最终6支优胜队伍晋级决赛，16支队伍获评和美乡音奖。据了解，晋级队伍将与往届冠军强队同台竞技，开启巅峰对决。本台记者报道。
0: 在城乡街道湘湖社区有一条600米长的萧西路，社区慈善公益网点和13家商户统一挂牌相互帮标志，公开承诺公益服务，形成相互帮慈善一条街。
2: 近日，在湘湖社区慈善公益网点湘湖点心铺，馒头外婆徐永先为居民开展了面点教学，揉面、包馅、蒸煮，几分钟下来，一个个香糯的馒头就出炉了。徐永先在社区专门辟出这个公益网点后，想到了教居民们学做面点。
3: 人家说很好吃的，我听了蛮开心哦。怎么走好看看嘛？在居民也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2: 徐永先说，这里是慈善一条街， 逢上端午等节日，他还会将制作的面点无偿。

0: 像武村办了这条一条街的，我们大家都很受欢迎，大家都是献爱心的。
1: 各种的爱心场景在这条街上随处可见，如社区爱心发屋项目，每月为8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如清香茶馆，免费为过往行人提供茶饮。13家爱心商户统一挂牌“相互帮”标志，公开承诺公益服务，认领“暖咖相伴”“麦田相伴”“倾听相伴”等特色项目，提供议事场地、公益咖啡、积分兑换商品等便民服务。商户们还建立了慈善积分联盟，将特色产品优惠券上架社区小程序，居民通过参与慈善服务积累积分进行兑换。社区同时搭建起随手捐线上渠道，在13家商户门口设置2维码，居民扫一扫码即可参与小额捐赠。
2: 我能把这些慈善资源能够聚集起来，去针对他们做一些就是他们特别需要的一些项目。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就是我们居民的这些需求的不同，去动态的进行更新。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可能更多的就是新就业群体这块就是关注度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这边群体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会联合这些爱心商家，就是像我们的湘湖面馆啊，然后湘湖大食堂，一起去发放这个爱心餐券这样子的行动的项目，去更加丰富化一些。
1: 本台记者报道。
3: 高温天里，靖江街道安澜桥社区的爱心水站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这座爱心水站，无论户外劳动者取水多少，冰箱里的饮用水从不会减少，不会断档。上午，正在附近片区保洁的环卫工人郭文生趁着作业间隙，从爱心水站取了一瓶水。他说这里随时有水喝。
4: 浩哥，哎，你落。我们这很羡慕了，对，我去年也是多了，我要两年数。
3: 爱心水站的发起人是宋炳伟，去年7月，他与3位山东老乡巩宏毅、魏国、魏佩云留意到，安澜桥社区周边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来往密集，终日奔波在高温烈日下，饮水休憩多有不便。4人一商量，决定在宋炳伟的小院外设立一个冰箱，常备矿泉水、盐汽水等解暑饮品，面向所有户外工作者、过往市民免费开放。
5: 两个多月的时候呢，我们四个人是购买了是15000多瓶，但是呢，有一些像机场的我那些朋友看到，还有这路人就是说直接放进去了有2000多瓶。
3: 今年宋炳伟又有2位老乡刘艳珍、宋同春主动加入队伍。
6: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人家路过之后，哎，喝一瓶水感觉很清凉很舒服。
3: 最近这份爱心又有了全新的传承，来自靖江和顺村的新就业群体子女们主动接过爱心接力棒，送来了水。还有靖江一小的学生们跟着家长一同前来，一箱箱一瓶瓶补齐饮品。
7: 室外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太辛苦了，让他们渴的时候也可以在这儿拿点水喝。
3: 安澜桥社区也联合社区合伙人、党建联系单位一起为爱心水站送水。这个爱心水站早已从个人善举成长为社区共治、邻里互助的文明示范窗口。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认定名录揭晓。来自我区的罗大队的日常礼袋成功入选。这份礼盒把萧山萝卜干非遗滋味与新潮文创巧妙结合，让乡土老味道焕发年轻活力。
8: 这款伴手礼由杭州萧山乡村振兴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服务分公司打造，依托萧山萝卜干特色产业链，产品将非遗农产、地域文化、创意设计融为一体，为乡村土特产开辟新的消费路径。打开罗大队的日常礼袋，内含2款党山酱脆萧山萝卜干，丰托水款醇厚浓郁，盐托水款清爽脆嫩。
9: 罗大队呢，是我们萧山本味独创的一个 IP 形象，它的原型呢是我们萧山萝卜干的原材料一刀种那个萝卜，是以拟人化的手法以及配合场景化的应用，让它具有一个更加亲和力以及传播性的一个品牌符号。
8: 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天气云系较多，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3.5度，体感比较潮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我区仍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雷雨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17号起副高加强西伸，我区将以午后强对流天气为主。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1度。16号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17号到18号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AQI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5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雷阵雨，27到30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临浦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瓜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进化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濮阳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大峪村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楼塔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和尚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南阳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弋桥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弋农阴转雷阵雨，27到30度。晋江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党湾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所前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衙前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城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

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二月底三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九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

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

0: 我们现在就是他的错，等于是我们家的错，所以我们想，哎呀，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你能接受我们这个赔偿。
1: 是啊，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被耽误的青春，被人改写。

0: 女儿跟你道歉，来，
1: 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
2: 给我死的，开心出来就得了。
3: Vay vay, kesim sağan men beke. Ol akşandı men azıp kaytarmay. Sağan aittim oy men. Düzde mal satıp sögözde kaytar berem akşam.
1: He? He. 听你的，照你说的，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嘛。
3: 啊。啊？好。啊。
4: 哎，张副
1: 长。啊，村主任。啊，
4: 听说你要去项目城。啊。那个楼太难走了。
1: 我帐篷都买好了。
4: 项目村好是好，可是车进不去。嗯，你有马吗？
1: 没有。
4: 骆驼呢？
5: 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
4: 哎哎哎！嗯，张书记，给我说实话，木拉姐是不是在你这合计合死的？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
5: 啊，我跟你说，丛主任，我做点小买卖这是不容易的。我
0: 穆拉提一死，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4: 应该早一点要啊。
0: 哎呦，算了算了，不说不说。
5: 哎，对了对了，丛主任，我问你个事儿，
0: 你去项目厂走不走我仙女玩笑道？
4: 这种老路啊，只有苏丹走过。
0: 我们把苏一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好吧，说话算数。
2: 那个老伯好吓人，
1: 别看他。Jack
6: 什么？那咱个不是去那边去？去他妈死！去。
1: 好。哎！你起过来，好。

0: 你哥哥吧，在我这里总是欠账，我已经很多次不卖酒给他了，他让托克来赊账，哎，这就喝多了，在路边冻死了。啊，你干嘛要怪别人嘛？我跟你说啊，你哥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很难过的。这个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
1: 都怪我，是我爸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
0: 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
1: 你说啥？
2: 他那个小男孩，他姓字儿。哎呀，
1: 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哎，我跟你说啊，
2: 压根儿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
1: 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2: 我听得懂。 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哈。嗯。
1: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0: 算，咋不算嘛？
1: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0: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我的
1: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0: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1: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0: 你哪儿来的？
1: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0: 你当时我妈给你没收了
1: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0: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1: 行

0: 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为啥这么多裂缝啊？
0: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0: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0: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2: 你妈是江苏人，
0: 你嘛，
1: 我是新疆人吗？
3: 泡脚了啊！哎，我亲热着呢。
4: 我俩好。
3: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4: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一字方。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到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